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在徐闻港买了票可以推迟或者提前走，但是在新海港和秀英港、登川离岛呢，却有严格的进港时间要求。为什么两地的规则不一样呢？抵达徐闻港的车客来自全国各地，距离最长的有2-3千公里，途中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车辆到港时间难以把控，预约的准确率不高，进港时间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在海南岛内，离海口最长的距离不过300-400公里，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到港时间，因此进出岛两地的进港规则是有所不同的。目前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出岛方向均严格执行小车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进港的规则，已经购买小车票的旅客在船票票面开航前2个小时内抵达港口，过早或者过晚都没有办法进港，购买了后续日期船票但提前到港的车辆也会限制进港。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

0: 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
3: 嗯，
1: 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

0: 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索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到交通954啊，今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上午的9:00，虽然时间还比较的早啊，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样的拥堵呢主要是集中在高速的路段上，而且是高速的出城方向。首先呢是 S81 海口联络线啊，北往南出城方向受到出城的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呢已经是车多缓行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建议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考虑呢走到23国道，这样会更加的节省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 G9812 海文高速啊，从海口往文昌方向在眼峰枢纽的这个路段目前也是受到出城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呢是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眼峰枢纽这块的堵车呢已经有将近2-3公里那么长，差不多是堵到了美兰互通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啊，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走市区，然后去走海口的绕城，从绕城是可以直接啊到眼峰互通的，绕过机场那一段是可以直接到达眼峰枢纽的。不过呢要看大家最终开始出发的地方是哪儿啊，不然的话可能路线上确实里程上会增加很多，这个呢也要注意一下。去文昌的朋友们注意啊，除了走海文高速之外，从咱们海口的江东也可以直接走海文大桥到文昌去，当然也要看你是去铺前这边比较近的啊，还是说呢是去三江啊，包括罗牛山啊，包括这个等等其他的一些大直铺啊更远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的去判断。如果可以从江东这边走的话也是挺不错，这边呢还比较顺一些些。再就是东线高速，东线高速海口往定安方向过完了龙桥立交，进入到东线高速之后呢，整个的从龙桥到龙泉这一段是严重交通拥堵的。那鉴于东线高速的这一段是交通拥堵，大家其实呢可以走阳山大道，然后一直走啊，走到 S144 县道上，也就是往尊坛那个方向去，从尊坛镇政府那块走石山东路就可以，潭山东路啊，这个就可以直接从龙泉这块呢上高速去了，它也是另外的一条上高速的线路，而且虽然说走阳山大道限速肯定是没有高速上120那么高，但是呢阳山大道是新修没多久啊，所以它属于是道路条件还比较的良好，整体限速呢大概是70公里每小时，也不算是太低。那么在高速几乎不动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考虑呢从阳山大道这边来周转一下啊，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市区里面的各路段呢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在咱们海口有这个端午的龙舟赛，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今天早上7:00就已经去现场了啊。比赛呢是从上午的9:00开始，然后分小组赛，然后半决赛，然后到决赛，还有复赛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个赛段，越往后可能相对来说水平更高啊，精彩程度也会更高。今天上午呢是9:00到12:00，然后每天的这个交通管制基本上呢是上午的10:00到晚上6:00左右，所以它会有一个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需要各位啊一定要特别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现场的一个停车的区域啊，包括能够去通行的这个区域啊，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尤其是越接近到云洞，相对来说停车的这个位置可能会更紧张，大家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把这个车辆停放在世纪公园或者是万绿园的这一边啊，然后通过走路一段时间和一段距离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再前往到运动图书馆这块，然后呢去观赛啊就可以了。而且端午节，今天是端午节当天，咱们海南这边呢是有洗龙水的一个风俗，好多朋友可能会去，比如说假日海滩呐、或者说一些沿海的、沿江的、沿河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洗龙水，不是说不可以啊，这个风俗还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就是不要去那种没有救生员的野滩啊，不要去那种没有救生员的野滩。再就是呢，大家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今天下午可能从3点钟左右，假日海滩这块就没有地方停车了。建议大家呢是要去的时候适当的考虑啊，除了说你开车开到那儿，配合咱们交警把车停放在比如说假日海滩、观海台，还有这个西秀海滩的公园啊、或者是临时停放在旁边的这个，比如说永万路、长秀路、蓝城大道、和谐路、长天路、长统路、长安路啊，这样的一些位置之外呢，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去，或者一家人好朋友一起开一辆车，减少停车困难的一个问题。滨海大道段上还有长宜路啊是禁止停车的，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总之就是出门先看一下导航或者是地图，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另一方面呢就是到了现场服从交警的指挥，该停哪儿停哪儿啊，大家文明观赛也文明洗龙水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9: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9: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在9:12啊，我们各位亲爱的交通954的听友们，大家端午安康。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交通954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各位，我是赵鑫。夹杂着浓浓的大鼻音，来自于交通954送上端午节的问候。今天呢，因为是假期的第一天，所以有好多路段，尤其是出城方向的行车压力非常大啊，大家多注意一下。
1: 压的黄昏，而我的倔强慢慢的上，
0: 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如果路面当中碰到了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飞落的姿态，
0: 刘先生他说，海府路和国兴大道的桥上，那就是海府立交桥，南往北方向中间的窄栏凸出来了，开车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端午安康啊，爽爽哥。阿芝说海文高速怎么那么堵呢？小飞也在海文高速呢，何止是海文高速哦，现在这个东线高速上面S81 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一直到龙桥，哎呦，都不止到龙桥了啊，已经到十字路互通这边了，都在排长队。这个是东线高速，迎宾大道出城方向呢，在恒大这一段也是大排长队，包括这会儿的，我看秋海大道还行。西线高速的话，哎呀，西线啊，老城这边呢也在堵车。海文的话，今天一早上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眼峰枢纽这边的行车压力呢也非常非常大。从今天早上开始呢，交警就一直在给我们发这个绕行的提示啊，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吧，因为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啊，而且是刚好是端午节。所以呢，很多的出城方向的压力就更大一点了啊，大家多注意安全吧。这会儿朋友们都是准备回家过节吗？蓝魂姐说端午安康啊，他们去琼海玩。是的。

今天又是美丽陪伴的一天啊。对呀、啊、这个流感病毒怎么说呢，开始侵袭我们这边了啊。目前已知的是有三个人啊已经在身体抱恙当中了。张扬和我可能快到尾声了吧，宋宋昨天发烧，不知道今天状态怎么样。大家呢注意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如果去看龙舟赛呀，或者是去有什么人多的地儿参加活动啊，记得戴好口罩。对，感冒了。冬明儿端午安康啊。奔跑的牛他说呢，今天赛龙舟啊，天气就这么晒啊，前两天天气还好，要去洗龙水咯。刚刚珍妮儿路况里面也提醒大家了啊，今天估计好多朋友会去海边洗龙水，尤其是咱们海口的这些海滩的周边路段，可能慢慢的都会有临时的管制出现，所以大家呢要及时的按照现场交警的这个指挥来通行哦，小心慢行。怎么是宋宋来上节目呢？感冒了之后我们俩声音这么像了吗？端午安康，周仔儿，来吧，这会儿朋友们分享分享啊，特别是有堵在眼风枢纽的，这个海文高速上面的，堵在龙桥的，东线高速的，堵在迎宾大道恒大这边的，还有呢是这个是一海互通吧，海口联络线啊，包括呢大这个西线方向的朋友们，大家都是回家吗？还是去玩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跟我来分享分享啊，大家假期的一个行程。小姨出门做运动了，你这个生活，你这日子挺潇洒的啊。我们都忘了说谢谢蓝魂姐啊，昨天吃完了蓝魂姐的饺子之后呢，这感觉感冒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来，咱们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啊 ，S81海口联络线出城方向呢是出城的车多，所以压力大，大家可以尽量的往23国道位置去绕行。另外呢，海文高速啊，文昌方向的眼峰枢纽段也是出城方向的车流量大啊，大家呢多注意安全吧。如果有事故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四”。这会儿呢，咱们海口杯端午龙舟赛已经开始了，是在云洞，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观赛呢？在云洞图书馆那个位置啊，它是有几个最佳的观赛点位的。如果大家这会儿过去，特别是在去的路上的话，你可以去云洞南侧靠高尔夫草坪的那个位置，它是一个观赛点比较清晰的地方，而且那边还有阴凉可以避暑的地儿啊。整个这个西海岸贯通工程的健身步道云洞段都是可以看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选择那个游船在海上观看龙舟。除了有龙舟赛之外呢，在云洞图书馆这附近呢有一个龙舟主题市集，它会一直营业到21号，假期这几天都有啊，大家如果去现场玩的话也可以逛一逛。

0: 天狼说今天不出车了，要回老家过节。还有芬姐，端午安康啊！来，我们听一听诚实守信。
1: 赵美丽，赵美丽，我从文昌中线跑文联高速回东海，一路上通，可以开到150迈。
0: 哎呦，
1: 一路上通。
0: 一路畅通，咱也不能开到150迈啊，要注意安全，保持好人家限速内的速度，不然你就超速了啊。

蓝坤姐，你们不是也去琼海吗？东线肯定是堵了，不要走东线了，绕吧啊。来提示大家，这两天的这个龙舟赛，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有。上午呢是从9点到中午的12点啊，下午呢是4点到6点。今天下午是4点到6点，明天下午呢是3点到5点。

0: 这首歌呢是赵雷的家乡。因为好多朋友在回家的路上，但是也有好多朋友呢迫于各种各样的无奈吧，没有办法回家过节啊。抱抱大家，大家都辛苦了。冬明说呀，美丽姐感冒了就休息啊，叫你们没有感冒的同事顶上。哥弟张总小马，哎，你真的是点了三位在这个假期都不咋上班的人哦。各地上啊，星辰是最后一天上午。重生说呀，从我们老家到珍妮老家肯定会走大运啊，端午安康，感谢祝福啊。珍妮说呀，大运的总部刚好是在运城呢。来吧，听一听我兵哥分享过来的消息，也是出门回家吗？
1: 东线高速堵死了，堵死了，
0: 是啊，
1: 我在上面一个小时了，从琼州大道上，现在还在三永公路这个路口。
0: 嗯，对，因为今天早上全都是出城方向的压力啊。东线高速啊，大家如果这会儿准备往海口从海口出城的朋友们，东线高速不要考虑啊，咱尽量的往二三国道位置去绕行，

望海之韵，端午安康。哎呀，我看看这个我的菲菲跟我分享了去哪里看荷花了呀，真漂亮哎。哎呦，这不是小小的莲花仙子熙染吗？

0: 你们在哪里看的？挺漂亮的啊。之前我们节目里头不是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咱们海口的这个美丽乡村呢，可以去看一看荷花啊。咱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呢？如果有去的朋友也可以多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在假期第一天的出行路上，大家呢注意安全啊，因为出城方向的好几个位置呢目前都有在排队堵车，东线高速就别考虑了。
1: 你总是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ABC。
0: 海文高速呢主要是在眼峰枢纽那个位置啊，都是出城方向的，行程压力比较大。
1: 我只想保持本色。
0: 在市区当中的话，主要是云洞图书馆附近，因为今天呢有龙舟赛，交警呢估计根据现场的车流情况，可能会对周边的路段啊实行一些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在过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吧啊，按照交警的指挥，咱们来有序的避让通过这些拥堵的位置。

0: 章。
1: 毛头妈妈，端午安康，还有菲菲。风铃说呀，周六也素你吗？周六不素我了。明天上午是安琪，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这几天陪伴大家的小伙伴啊。上午是我，今天下午是，今天下午是谁来着？啊，今天下午是小强，明天上午是安琪，明天下午是坏坏，后天上午是星辰，下午是村长。然后我们路况这边呢，今天上午是珍妮儿，然后在最后一天的下午是苗仔，

有朋友在问这个龙舟赛的时间啊，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吧。咱们今天和明天两天是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啊。今天这会儿已经开赛了，在云洞图书馆的西侧海域。包括现场的龙舟主题市集呢，也会一直持续开放到后天，就是假期这几天，大家去现场的话都能够看得到啊。比赛的话，今天上午是9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呢是4点到6点，明天呢就收官的收官赛事，明天上午是9点到12点，下午呢是3点到5点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观一下赛呀。看不见

0: 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都在问海文高速为什么那么堵车。海文高速的堵车呢，是因为去文昌的朋友多呀。然后从海文高速经过比如说演丰的，还有去美兰互通啊、然后到演丰枢纽到罗牛山的这一段，现在就是严重交通拥堵。交警指挥中心在早上8:30啊就已经发过这个交通提示，它确实是车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大家如果是绕行的话呢，可能要提前很远啊，就是你要从机场那个方位上就开始绕了，然后才能够比较方便的从演丰互通呢重新上海文高速，再前往到三江这个位置。那目前的话呢，鉴于这种拥堵较为严重的一个状况，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啊，就是去文昌看你去哪儿吧。你比如说你去什么蒙恬啊，或者去杯岗岛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铺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你就可以考虑呢直接从江东然后走海文大桥，然后再前往到文昌去。当然去海文高速走文昌这边的话也是啊，现在在演丰枢纽的这一段罗牛山互通的这一段，不光是车多，它还有事故，事故也都在处理啊，交警也一直在关注。但是确实呢在放假的第一天上午出城的流量还是挺大的，也确实呢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也可以考虑走一下比如说临汶嘉线啊，或者是S201 省道，然后呢再前往到文昌去，可能会更顺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东线高速也挺堵的，东线高速的这个堵车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海口往定安方向到龙泉的这一段上，这一段不光是车多，交通事故也是多发啊。它这个路段上呢就是路不好，路确实条件比较差，车道也不多啊，所以流量又大，确实呢容易出现拥堵，现在也正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走阳山大道，然后从潭山东路啊，这样呢进入到东线高速，能够避开从海口到龙泉这一段的严重交通拥堵。中线高速目前还可以啊，主要呢是永兴到新通那一段是有滞留的，然后过完了新通之后到美安互通，那再继续的往中线高速方向就比较顺利了。去西线高速的朋友呢，一个是在白莲互通的这个位置堵车的已经堵到了美安互通，另一个呢就是高铁老城镇的这个高铁站啊，现在也是有堵车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堵车的长度大概有个 1.5 公里左右，现场都有警力在疏导，大多数呢都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也需要各位注意谨慎驾驶，稳驾慢行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0: 准备的还挺全啊。
1: 当然了，
2: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在9:40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端午安康，我是赵鑫。今天呢，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继续来陪伴到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可乐小爷，端午安康啊！对的，我们假期的话，一般在假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返程高峰的时候，都会有路况的啊。丹禅早，大家端午安康，平安喜乐，乐在其中。天狼说呀，他回老家是一路畅通的啊。陈旭呢，他说啊，他们家每逢过年过节假期呢，都要回下面市县的老家，选择啊在吃完晚饭8-9点慢慢的回，这样路上呢也没有那么多车，很顺畅啊。尽量不要在小孩一放学接上孩子就回，那样的车就太集中了，路上就堵，很累，还耽误饭点，肚子又饿，几个小时才能到家。还有就是早上都拧在一起，也会堵得一塌糊涂啊。好多朋友现在基本上都是选择错峰出行了，还挺好的。

0: 来吧，感谢贤惠，他说多喝点老盐柠檬水。我们再来听一听绿叶，你好。
1: 中线高速、西线高速有没有堵车啊？
0: 有哦。
1: 有没有广告啊？
0: 你要去哪儿呢？东线高速挺堵的啊。东线高速的话，现在是从龙桥一口气儿堵到了十字路互通了。所以呢，出海口不建议走东线，你可以绕一下二三国道呀，什么文林高速啊。然后西线高速的话，目前是在，哎呦，从西线呢，它是从老城这个高铁站这边排到了美安了，基本上就是从白莲啊，老城高铁站这边也在堵车。从白莲互通排到了美安互通，这都是出城的方向啊，出海口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呢，是海文高速的眼峰枢纽这边也在排队堵车。迎宾大道出城方向恒大这一段车流量呢也挺大的，因为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市区当中的这些出城方向的主要干道行车压力都比较大啊，大家呢多注意安全。如果有碰到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把事故路况也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林花端午安康啊。反正这会儿呢，在我刚刚说到的几个高速路上拥堵的位置，估计都是回家的，赶着中午饭点之前要回家过节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应该是准备出门去玩的。这三天给自己做了哪些规划呀？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呀。
2: 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
0: 都吃粽子了吧？北方吃甜粽的朋友吃到红枣粽了吗？咱们南方的朋友，大蛋黄、大猪肉的粽子都吃到了吧？一定要记得吃个粽子哦。

0: 来吧，我们听一听林花分享过来的消息啊。端午安康呀。
1: 今天中午吃了吃了。
0: 嗯。吃了就好啊。海哥说呢，一猜就是铁打的尖椒女王。那可不，除了我还能有谁呢？粽子咱有啊，蛋黄肉粽的话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我是真吃不了一点儿。嗯，因为已经收到了蓝魂姐包好的红枣粽子了，对于北方的这个胃口来说呢，还得是甜粽啊。

这段时间应该身边朋友们每天的不管是早餐还是午餐还是晚餐啊，主打的一食物都是粽子吧。

天狼说呀，回家过节可真好啊，啥都有啊。这是家里面的吗？他说这是正宗的咱们海南本地的龙眼。哇，这个大收获呀，看着都香啊，真好，真的回家真好哎，羡慕你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志贤呢，刚才分享到了一个交通违法的情况啊，这个位置呢是在绕城高速的东往西快到秋海大道段。什么情况呀？我看看啊，绕城高速东往西快到秋华大道，哎呦，哦，这辆皮卡车，快速的从右边直接变道插过来啊，差点导致出现这个追尾的事故。大家呢，文明行车啊，文明行车要注意安全。
1: 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
0: 林花说呢，她不爱吃淡的粽子啊，粽子呢要吃吃五花肉的。我是没有研究过咱们本地这个粽子啊，它是蛋和肉不是都包在一块儿的吗？还是分开的呀？肉粽是肉粽，蛋粽是蛋粽吗？还是现在都搞一些这种，综合性比较强一点的呢？里面的内容包的还挺多。现在不是越来越有特色和创意了吗？

这会儿呢，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海域呢，依然是有咱们海口杯的端午龙舟国际邀请赛啊，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正在进行当中。时间呢，它会从9点钟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如果大家呢上午啊没给自己规划一些其他的出海口的行程的话，你可以去现场溜达溜达看一看啊。住在附近的朋友也可以溜达过去。今天上午的整体天气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咱们市区和乡镇呢上午没有雨啊。温度呢保持在29到33度之间，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天气。但是呢，出门也要自己注意啊，做好防晒的措施。

另外继续提示准备出海口方向的各位朋友们啊，目前呢咱们几个出城方向的高速，像东线高速、海文高速的，诶是不是哦？没有，雁峰枢纽，以及呢西线高速的白莲互通到美安之间，都是继续处在明显排队拥堵的过程当中。那是快乐老家，回家过节的朋友啊，大家走高速的话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如果有碰到事故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的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的多一些。像市区里面的话，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出城。

0: 方向车还是略多，尤其是在琼州大桥的上桥的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一旦上了桥呢就好很多啊，这边还是能够正常行驶的。江东这里呢主要是往海文高速在眼峰枢纽还有到前方的罗牛山互通的这个位置是有非常严重的堵车，而且已经堵了挺长的时间了啊。现场的话这个堵车一直在疏通，但是它疏通的这个效果非常的慢，才能够传导到后方，所以现在在眼峰枢纽这里还是在严重拥堵，建议大家呢可以去走一下连文嘉线，然后从三江这块呢重新上海文高速就会快很多，也能够多节省一些时间。东线高速仍然是从海口往定安方向，在龙桥到龙泉的这一段上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走不动啊，完全走不动，大家适当的考虑一下去选择阳山大道，然后潭山东路从十字路互通呢直接去上东线高速，避开从龙桥到龙泉这一段的严重拥堵位置。再来关注到西线高速，西线高速的话呢一个是白莲互通然后往大丰互通的这个方向，就刚过完高铁的老城镇站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然后直接堵了得有2到3公里那么远，所以大家也可以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或者从美安互通下高速，走南海大道南一环路或者南二环路，从旅游公路和金马大道这块重新大丰互通来上高速啊，往西线高速方向。但是呢前方釜山的那一段上事故也是导致了釜山互通这一段严重交通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要过完了釜山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去临高啊就好很多。如果走225国道也可以，但是呢225国道这边就路程比较远里程会比较高，然后呢限速也比较低，大家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一个通行的这个状态，还有自己所需要的这个时间上啊，包括是愿意多走点路但是比较顺呢，还是我就在这儿等啊，路程比较近，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还有呢就是能错峰出行最好是选择一下错峰出行，现在正是出城的高峰流量的时间段啊，那如果下午选择了比如说中午12点之后啊，或者下午的这个时候去出行可能就会好很多啊，大家看自己的一个时间上的这个安排能不能安排得过来。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 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

0: 了，米饭，对不起。
1: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在上午的10:0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大家端午安康，我是赵鑫。姆巴佩说请王珍姐发布一下这个通知吧，我看看啊，美兰机场 T1 网约车的停车场是他这个之前的施工棚，要停车棚施工啊，启用了一个网约车的临时停车场 T1 航站楼啊， T1 航站楼网约车启用了一个临时停车场，咱们司机朋友们去接送客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吧，现场应该是有设置绕行提示的标识牌的啊。陪说呀，羡慕大家可以回家过节哦，带妈妈来医院检查几天了，什么都正常，但是呢医院一直都不给出院，那就等等医院这边最后的消息吧，可能是不是他们也涉及到了放假的这个问题啊。妈妈平安就好啊，健康就好。来听一听海哥啊，普及了一下咱们海南的这些肉粽啊蛋粽都是怎么回事呢？
1: 海南的这个咸蛋黄肉粽啊，它分好多种。

0: 单独咸蛋黄的，单独五花肉的，还有排骨的。它那个五花肉和排骨都是先腌制，然后再包着粽子，有组合在一起的，也有单独分开的。海南、定安、琼海、儋州这三个地方的粽子，就是咸蛋黄肉粽是比较出名，口感比较好的。
1: 他刚刚还又补充了一下啊，说还有万宁和乐的粽子好吃，大家就多吃点是吧，过节呢，但是也要注意一下适量的啊，包括这个假期们朋友们之间一起相聚啊，看个世界杯啊，喝点酒啊，一定要注意啊，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嗯，感谢姆巴佩的分享啊！我估计，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在去 T 一航站楼接送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停车场的施工改造的问题。四月姐，端午安康啊！我看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呢，在世纪公园云洞西侧啊，有这个龙舟邀请赛，所以交警呢在这两天会根据现场的这个通行的情况，适时的进行交通管制啊。咱们龙舟赛期间呢，也涉及到了一级核心圈、二级管控圈和三级分流圈的这种逐级的管控模式。世纪大桥的话呢，目前倒是没有进行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正常走，但是呢，一旦遇到有临时管制的期间啊，大家就禁止停在桥面上逗留观看了。往返海淀岛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人民桥；往返滨海大道以南区域的车辆的话，可以走一下龙华路啊，或者是海秀路啊。除了这两天的龙舟赛之外呢，今天是端午节当天嘛，咱们有洗龙水的这个习惯吧，估计好多朋友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往世纪公园的海域啊，包括万绿园呢、包括整个我们滨海大道西沿线啊，一直到假日海滩还有七海岸啊等等这些海边的区域去洗龙水，沿途呢会有民警对于周边路段进行管制或者是进行疏导啊，大家按照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另外呢，咱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吧。这两天的天气其实还行，复制粘贴一样啊。每天呢都是在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是没有雨的。最高温度的话大概是个37度左右啊，最低温度呢是26-27度这样子。下午出门的话要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啊，但是呢也要及时的做好防晒的工作哦。

不知道这会儿有多少朋友是到云洞那边去看龙舟赛了啊，因为周边的话估计大家去的人流量比较大，那停车位呢可能就会比较紧张，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的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自驾的话呀，大家得需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这个路线，尽量的选择错峰出行吧。目前这个时间段的话，世纪公园附近通行没有什么问题啊，上午可能还好，到了下午的时候估计慢慢的流量就大了。那这个时间段呢，主要的车流是集中在出城的方向，像海文高速的眼峰枢纽段到罗牛山互通之间流量还是挺大的，东线高速呢下了龙桥之后就开始排队啊，有这个队伍，我看啊，在新坡这边都在排队了。东线高速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能绕的话绕开。迎宾大道好很多了，迎宾大道恒大段好很多了。现在是秋海互通下去之后开始堵车了啊，狮子岭这边行程压力比较大了，都是出城的方向啊，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拥堵的位置，都是出城的方向。然后这是西线呢，从白莲到美安之间也是大排长队，如果各位有碰到哪些路况消息啊，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目前呢，我们市区当中整体的通行状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走。

0: 锄禾日当午，端午安康啊！来听一听三舅说什么了这么长。
1: 美丽呀，真的呀！现在高速路上，我看了好像是那个龙桥到龙泉路段，甚至是龙桥之前，都有那个应急车道上都有标志的说，法定节假日应急车道允许通行。
0: 对，
1: 立了这些黄牌很多，但是它是在什么说
2: 反行路段，
1: 整个高速路段的这个。整个高速路段的应急车道在法定节假日内都可以通行吗？我开了很长一段路都没看到它有终止通行、禁止通行的这个标志。
0: 不是所有整段高速路都可以走，只有那一段，知道了吗？不是所有的高速路上在法定节假日应急车道都可以走啊，只有那一段才可以。应该是从咱们海口出来的话，就是在 S81 上龙桥之前的这一段，为了缓解拥堵，临时给大家来过渡一下哈。平常的话好像也是不能走的，因为我记着有朋友在平常走的时候被抓拍到了。太多承诺。

来看一看兵哥的假期第一天做什么呢？在陪老大拼图呢，一共1000块啊。老父亲呢、啊，先做了个排列组合啊，做的手都抖了。现在准备开始开拼了，加油吧啊！你的假期生活啊，应该会非常的丰富多彩，但是也比较单一吧。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

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迎宾大道跟一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啊，流量还是稍微有一点大，尤其是出城方向，去东线高速的车啊，确实是多。现在不光是上高速呢，车会比较多一些，上来以后啊，从龙泉然后到前面的十字路互通，再到这个应该是靠近到南都江大桥这一段啊，整个呢陆陆续续的它都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交警呢也都在处理啊，但是确实在今天早上和今天上午整个出城方向的流量都非常的大，目前呢没有更好的一个通行和绕行的路线了，之前还可以从潭山东路这边来走啊，但是现在呢你即便是从潭山东路来上高速，上来之后呢南都江大桥那一段的还有前面的新坡的这一段啊，都在堵车，所以整体的这个拥堵状况会比较严重，暂时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西线高速，西线高速主要一个呢是老城的白莲互通这块大丰互通，然后一直到福山这一段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福山这一段呢上个时间段还有交通事故，到现在为止没有彻底的处理完毕所以现在仍然是在严重的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建议大家适当的考虑从225国道来绕道行驶，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海文高速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好转但不是很多，它主要的堵车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了从眼峰到罗牛山的中间的这一段上，暂时还是建议大家走 S201 省道，然后呢到罗牛山这块再上高速，然后往三江的这个方向就顺很多，反正它堵的呢就是美兰互通到眼峰枢纽然后到罗牛山互通的中间这一段，大家如果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月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好啊！
7: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9: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0: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9: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0: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

0: 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
1: 新生活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10:40，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端午假。

0: 期的特别节目啊，大家呢端午安康，我是赵鑫，今天呢在假期的第一天继续来陪伴大家。丹禅说呀，特地来新布岛买海南粉过端午节啊，他说这一家的粉啊特别好吃，分享一下店名呗，看来生意挺火爆的呀，订的朋友还挺多。清风随你，端午安康，来吧，关注一下路况啊，深。
1: 东线高速海口出城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么堵，这么慢。
0: 嗯，车多呀，都是回家过节的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因为目前呢，没有看到交警有说东线这边是因为事故而堵车啊，基本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才造成的这个堵车。还有呢，是交警刚刚发布到的一个路况提示。G98绕城高速海口往澄迈方向美鳌大桥段受到澄迈辖区有事故，所以呢现在这个影响车多缓行，尾部呢接近在了美安互通，大家注意安全驾驶啊。G98绕城高速海口往澄迈方向的美鳌大桥路段受到澄迈辖区的事故影响，车多缓行，尾部呢是接近在了美安互通，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再来听一听三舅呢，刚才就说到了关于东线的有部分路段不是之前有设置了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临时的借这个应急车道来通行吗？
2: 那其实它应该有个起点和终点，这样的话司机们才知道哪里终止不禁止通行，哪怕是法定节假日也不给通行，不然的话它没有终点提示的话，有些司机照样开了，到时候被拍了，那就很冤了。
0: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应该呢把这个提示标牌设置的再明显一点啊，避免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或者是看到了就以为能走呢。哦，邓子端午安康啊，今天放假吗？要回家过节不？嗯，早早的都出门了呀，还是准备出去玩呢？另外呢咱们也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除了这个我们其他常规的活动之外啊，今天和明天两天呢在云洞图书馆西侧这边呢还是有我们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系列活动的哦。大家如果不出海口的话啊，可以这两天呢去关注一下这个龙舟赛。今天呢是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还在进行着呢，下午的比赛呢是从4点到6点啊，明天呢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是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那因为赛事举办期间呢人流量啊车流量比较大啊，云洞图书馆的周边停车位会比较紧张，所以大家呢优先选择公共出行的这个交通方式。周边路段交警呢也会临时的根据现场车流的一个情况呢来适时的实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需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

0: 我们听一下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小满，
1: 今天你还在播？
0: 哦，上播呢。
1: 海山太堵了。
0: 哦，是路上太堵了吗？
1: 海山太堵了。
0: 你走的是海山高速呀？你也是回家要跟老人们一起过节的吗？祝你假期愉快哟，宝宝。堵车的话就让爸爸妈妈注意安全哦。邓子说呀，今天值班呢，刚从单位出来，出去寻一下别的办公室的值班情况啊，辛苦辛苦。雨燕呢，她说赵鑫呐，你看南部档案了吗？他来聚宣了，还没呢，准备要看呢啊，现在还不知道这怎么样呢。既然你来聚宣了，那我下午就看一看吧。刚好啊，这个放假的时间，咱们这状态就别出去了，还是自己安心在家里面待着养病吧。刚好有个剧还可以看一看。

0: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堵在海三高速的小宝。
1: 那你是哪位主播？你是赵鑫还是珍妮？
0: 哦，我是赵鑫哎，因为阿姨感冒了，所以这个大鼻音哦，可能一下子不好听得出来呀。你要回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不过珍妮阿姨也在呢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我们两边呢都会有主播陪伴大家，给大家呢及时的提供一些路况的指引。

0: 来，我们继续的提示一下朋友们啊，今天和明天两天呢，还是在云洞图书馆西侧的海域呢，有咱们海可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呢。上午这会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呢啊，它是在中午的12点结束，下午呢，竞赛开始的时间是4点到6点这个时候。上午可能出门的朋友没那么多，但是到了下午啊，估计到现场观赛的人，慢慢的就会多很多了。所以呢，咱们也得要提示一下大家注意一下停车的这个情况啊，云洞图书馆的周边呢已经都设置了提示牌，也设置了停车场的标好的停车场的位置啊，总共6个停车场可以停放大家的这个机动车辆，包括像云洞啊、世纪公园二号、市民游客中心、复兴城、海口体育馆、万绿园西门，这些呢都是收费停车场，都可以停。非机动车的话呢，在世纪公园中路、滨海公园周边、万绿园，还有玉兰路的东半幅划线区域啊，都能停。除了临时取消人行道划线停放点之外呢，其他划线的人行道啊，也都可以正常停放。现场呢会有交警啊在实行指挥和引导，所以朋友们，不管你是骑着电动车去还是开车去的话，都按照交警的指挥和引导来通行。当然了啊，因为这两天假期嘛，车流量有可能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是啊，去找一下这个小程序，叫做车来了精准实时公交，哎，可以了解一下公交线路的情况吧，坐个公交车去云洞估计也好一些吧，至少比你找车位啊要方便多。方程式说呀，这个就是东线高速那一段吧，他说应急车道呢有借用终止指示牌的，而且地面上也划线了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注意看，是不是
1: 我把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善意。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在东线高速，应该是 S81 海口联络线到东线这一段那个应急车道啊，它是有限定时间的，也有终止使用的一个指示牌的，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到，一定要仔细看路上的提示牌啊，不能长时间的占用那个应急车道通行哦。雨燕说，我怎么感觉你看不到我的消息啊，我刚刚有回复吧，你没听到吗？看到了看到了，有在听节目吗？
1: 当灰烬查封了你，
0: 给我推荐了一部剧叫南部档案啊，刚好啊放假时间休养生息一下，养养病，看看剧挺好的，收到了收到了啊。我用

人说海文高速什么情况啊？出城方向的流量大啊！今天呢，假期的第一天，按照咱们往常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在放小长假的第一天呢，都会是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而且呢，这个车流量包括高速路口啊，它完全的畅通起来的话，可能也得到午后了。因此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小心慢行啊。贤辉说呀，刚好假期啊，休息休息吧，期待下周一能听到你豪迈的笑声。哎，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啊。来吧，大家在上午的10:58，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路上行车，多注意安全，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好运接踵而来。

0: 零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文高速啊往文昌方向的通行状况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稍微好了一点点啊。像美兰胡同这块，还有呢眼丰枢纽这块是好转了那么一些些啊，但是一到眼丰枢纽这里呢就开始堵车了。前面的一直到罗牛山胡同中间这一段呢还是走不了，包括过完罗牛山胡同前方的可能还有将近1公里都是堵车的，所以这个中间可能堵出去得有6-7公里啊。大家建议呢还是考虑一下，比如说从临汶嘉县眼丰胡同这边可以下高速啊，下了之后呢走临汶嘉县和罗文县，然后直接走 S212 省道啊 ,S212 省道，这样呢去到三江去到文昌就会非常的方便，而且也能够多节省一些时间了。那东线高速的话，现在一个是昌盛胡同。

0: 通这块在堵车，往龙泉和三亚方向啊，目前是比较的堵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新坡互通这一段，大概各自可能有个1公里左右的通行缓慢的区域，但是相比于海湾高速啊，东线高速现在都叫好很多了啊，都在逐渐的好转了。中线高速的话，现在是在永发的这一段上直接堵出去，至少有个3公里以上。目前大家如果能够去走24国道，然后从永发这里呢直接去上中线高速，然后再继续的往三亚或者是往文林高速，这个都还比较的顺畅。它主要啊就是从美安然后到永发中间这一段呢，因为多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的严重交通拥堵。另外呢，在绕城高速的老城镇啊，就这个高铁站这块，现在还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主要呢是集中在白莲互通和富力红树湾互通这两个位置，也是各自有个2到3公里左右啊，这么堵车的一段距离。所以大家如果是从海口去临高的朋友们，除了走高速之外，像旅游公路啊，也是另外一条风景比较漂亮的，大家可以放松身心的啊，这样的一条通行的路线。如果你是去临高玩或者旅游，那其实不妨呢考虑一下旅游公路啊，也是一条备选的这个路线。当然，如果就是走高速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市区里面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会儿特别的热，那些去看龙舟比赛的朋友们到了现场之后啊，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行，还有就是注意停车的一个区域。它云洞这边的本身停车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可能啊需要比如说车停在滨海道的体育馆这边呢，离得有点远啊，要走比较远的这个路，或者是停在世纪公园的一些能够停放车辆的一些地方，停好了之后呢再步行啊走到云洞这边呢去观赛，人员会比较多，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尤其是带小朋友的或者是有跟老人共同出行的啊，避免呢防止有这个挤到了或者是小朋友有时候看不见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家里老人和小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这么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

0: 尖叫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0，一起来继续。

0: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海文高速，特别是从海口往文昌的方向，在眼峰枢纽到罗牛山互通中间的这一段上，仍然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啊，可以说是几乎是完全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考虑从 S201 省道然后走临汶加线，然后到罗文线啊，这样去通行可能会更好。刚才也仔细的又看了一下啊，现在这个堵车的位置呢是有点转移到了罗牛山互通然后往三江的这个方向，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走一下 S212 啊，然后也可以呢直接去到三江的这个镇上，就是跟从高速上走的话多少肯定会有一点区别啊，但是因为高速堵的确实比较厉害，所以建议大家实行从别的这个路线上去绕道行驶一下可能会更好。东线高速这会儿基本上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中线高速啊，海三高速目前的话仍然是在永发的这一段上陆陆续续的堵车，大概有2公里左右，整体的堵车的密集程度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还是稍微有一些改善的啊。到中午的11:30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慢慢的车流量在减少的一个过程当中。西线高速这边的话，一个是白莲互通这里呢依然是严重拥堵，而且堵车距离超过了2到3公里。富力红树湾这一段的话大概有 1.5 公里左右通行比较缓慢，而且是之前的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现在呢正在缓慢的恢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再就是市区里边其实整体各个路段的通行状况都挺良好的，车基本上都出了城了啊，主要呢就是各个商圈周边的路段上相对来说车会逐渐的开始有所增加。比如说呢你去龙湖天街的，还有去金龙路阳光城的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拥挤，但是左边车道途经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如果是要进入到停车场，提前呢要考虑一下往右侧车道去变道啊，然后呢正常的去进入到停车场当中。其他的各种干道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啊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月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哎，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好。
2: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哎，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 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

0: 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文高速啊，继续的往三江的方位，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又好转了一些些。比如说现在如果你是在罗牛山互通，包括眼峰枢纽这一块，就比上个时间段好很多啊，基本上呢是已经恢复了相对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了。东线高速的话也不错啊，现在也是比较顺利。中线高速之前永发那一块的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西线高速的车还是略多一些，特别是在老城的白莲互通这块，还有在富力红树湾互通这两个位置，各自呢可能都有个2公里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堵车的范围。但是它不像上个时间段那样就完全动不了，现在呢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啊，这样的一个态势，也希望各位呢去注意到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和车速，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上特别是靠近到龙湖天街，现在呢要去到龙湖天街的人员还是挺多的，右侧第一和第二车道都已经排满了车辆。红城湖路上的直行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

0: 排了一点小队啊，现在大概是到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区域当中。如果你要去龙湖天街，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啊，前方的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相对来说通行的效率会很低，滞留也比较严重。如果能够从比如说后面的啊，像好苑路、坡博、四横路，包括后面的这个博巷三路，或者是博南巷啊，包括这个坡博三横路、博巷路上去通过后方的这个路，然后进入到停车楼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因为南海道的这边呢，大家可能导航的时候会直接就导航到正门口，导航到正门口呢其实进停车场反而不是那么好进啊，有时候从后面进去反而会更顺一些。后面的路线有时候单循环的这个路线，那么对于整个道路的影响会比较小一些，反而容易进入到停车场当中。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路段要进入到停车场的这个车也比较多了啊，可能这会儿大家去呢就不是那么好停车，还是好朋友一起开一辆车，或者考虑呢公交出行，或者短途的步行和骑行，这样都会更方便啊，也能够更顺畅一些些。再来关注到龙坤北路，龙坤北路上呢，刚刚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有点堵车，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好像就是单纯的车多啊，也没有看到说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好像在上南大桥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好是没想好到底是要上桥还是要走桥下啊，感觉呢是临到口子上了才开始变道，那这个对于交通本身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你要进入到桥下的要提前走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当然如果要上桥的啊，那么要走左侧三车道才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还是商业点周边的路段车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呢，现在去龙湖天街的朋友们啊，可能南海大道这边呢就不是特别的好进，大家可以去走一下好运路，然后到后方的坡泊四横路去转入到停车的楼或者停车的地库，这样呢都会比较的快速啊。如果你走南海道的这里呢，请一定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进入到停车场或者是停车楼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高登街路口的路段，这个不需要绕行，就单纯的行车量大，而且过完了城西路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了。上个时间段的时候，龙昆北往的纳桥，当时其实也没有看到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估计是事故刚处理完没多久的一种通行缓慢的状态。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完全顺畅通行，之前的事故也好啊，或者说路上停留的车辆也好啊，都已经撤离了，所以整个路段呢是比较的顺畅的。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高速方面的话，现在主要是西线高速方面相对来说车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在西线高速的

0: 富力红树湾互通还有福山互通的这个位置都是往临高和儋州的方向啊，相对来说车会更多一些，尤其是福山这块至少有2公里左右是非常非常难走的。其他的高速方面，比如说中线、东线以及海湾高速，这个都可以保持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了。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今天端午节，好的朋友下午的时候，因为天气又好，就非常适合去洗龙水。然后咱们又有很多朋友呢，确实有这个计划或者说这个风俗啊。大家如果下午出去洗龙水的话呢，下午估计3点到3点半啊，假日海滩那边就没有什么好的停车位了，就都已经停满了。所以呢，可能就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啊，交警允许的这样的一些停车的位置上。你比如说呢，像旁边的永万路。长安路还有长宜路啊，是长宜路上是不允许停车的。然后包括在周边还有一些像西秀海滩的这个公园的停车场，还有观海台的停车场，长秀路南蓝城大道、和谐路、长天路的西边、长筒路啊，这个都是可以停车的。但是长宜路和滨海大道呢，这个就是完全禁止停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找到合适的停车位置啊。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就是说，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轻微碰撞的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呢可以现场拍照固定证据，然后立即撤离，然后约定办理交通事故理赔手续，或者呢是在交管12123啊、手机 APP 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去进行网上办理交通事故，避免呢事故车辆在路上长时间的滞留，影响到交通。大家在出门之前也可以多多关注到交通954或者是椰城交警微博啊发的这个路况的信息，或者是出门之前呢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然后看一下这个导航和地图啊，做到对于实时的路况呢心中有数，做到高峰错行、拥堵绕行啊，确保行程顺利。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是汪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6: 好好呀！
5: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7: 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

0: 多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嗰做粒星星，
1: 嗰粒呢
0: 再细嗰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0: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0: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2: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
2: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3: 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

0: 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播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好。
4: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4: 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9: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8: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9: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8: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0: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我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

0: 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后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
1: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我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所以到底有没有人那个想跟我谈个恋爱呀、啊、啥的啊，就是浅浅的谈个恋爱。然后在下午的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陪着你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掌声。

以呢，今天下午啊，各位如果想跟富贵来取得联系的话，咱们对齐一下颗粒度，取得灵魂上的沟通，灵魂上的共鸣的话，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九五四，搜索交通九五四，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哎，今天是端午节，那就先祝咱们各位端午安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端午安康来的还行吧？哎，想问一下各位，今天吃粽子了没有啊？你吃的什么馅儿的粽子啊？啊，除了吃粽子你还吃了什么呀？就是如果搁北方呀，搁郑州啊，搁河南，搁我们家，今天除了要吃粽子之外，今天晚上可能还得吃饺子。对，哎，北方的这个世界的尽头就是饺子。所以在咱们海南，今天晚上各位吃鸡吗？吃吗？不会吧，今天晚上还要吃鸡啊？那你能不能朋友们带我一个。所以今天呢，咱就聊一聊跟这个放假呀，还有跟端午有关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你可以来说一说这几天你的一些出行的计划，或者这两天你去了哪儿好玩的地方，或者呢来说一说这个你今天吃，除了吃粽子之外，你吃的什么馅儿的粽子。我今天我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工会不是发了粽子吗，那个是一个粽子还有咸鸭蛋，我把咸鸭蛋拿出来了，粽子我就拎出来了，我今天来找个有缘人，这个粽子今天高低要给他送出去。因为我今天打开了，我看到那个粽子啊，老大个了，你知道吧？老大个了，那一个粽子如果搁河南，按照我妈的那个包粽子的方法，那得朝4到5个粽子，差不多顶咱海南的那一个粽子那么大啊、嗯，就是那种体积。我觉得反正我一个人也吃不了，然后我就直接把咸鸭蛋拿出来。对，我喜欢吃咸鸭蛋，我把咸鸭蛋拿出来，粽子应该留了个6、7个还是7、8个吧，我看上边它每个袋子的颜色还不一样，有的是什么咸蛋黄的，有的肉的，有的是黑米的啊，反正就是都不一样，我没仔细看啊。今天咱就撞个老实人，找个有缘人，咱就把这个粽子给他送了。我有个问题想跟大家先说清楚啊，那粽子我也不知道是生的还是熟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我不知道它是生的还是熟的。当然了，一说到端午节嘛，是吧，吃粽子，哎，离不开一个人，屈原嘛，是不是？咱如果要说到屈原的话，还得这个说到划龙舟嘛。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啊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也是持续开放当中，诚邀咱们各位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6月19号今天的话是上午这个竞赛，在9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从4点一直到18点，就是还有差不多

0: 20分钟的时间。6月20号，明天就是收官的赛事，上午的竞赛是9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15点到17点。我想我还是的明天再来，你的发型失败，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咱们呢可以去到云动图书馆附近看一看这个主题的市集。当然你要说这几天最让我感觉到开心的事是啥呢？这几天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哎呀，不是当木生，哎呀，陆翔啊，我叫郑木生，你呢？无数人把那个短视频发给我，哎呀，这老脸一红啊！这几天最开心的事呢，就是抢着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对，就是那个陈楚生啊，7月25号啊，就是他的那个生日场，在三亚白鹿体育场。就是本来第一天没抢着，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在那随便在那刷，在刷刷刷，我说哎，你等等，哎，不就是这个吗？然后就让我给刷着票了，哎，你说这整得多不好意思。听我的表白，我真的很想和你谈恋爱。所以我就刷着票了，然后我就抢了一张票，哎，当然是一个人的票啊。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啊，有没有这个7月25号去看陈楚生的朋友啊？有没有7月25号去看陈楚生的朋友？咱搭个伴儿啊，啊，咱就是搭个伙儿啊啥的，是吧？别人搭伙过日子，咱搭伙这是看演唱会，哎，也不差哪儿，也不差哪儿啊。来，先这个预习一下，我估计这首歌应该大概率他会唱，就是他的那首成名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我觉得他应该会唱这首歌吧？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朋友？谁不会唱啊？还有不会唱这首歌的人吗？不会唱这首歌的人送你仨字儿，
1: 插出去。

听了。真的，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声线呢，他的那个声音呢，他是怎么做到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的啊？就有那种，他不是烟嗓，但是有那种沧桑的感觉。哎，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留言啊，看到这个东东啊，礼拜天来了，说刘富贵上班了，上着呢，上着呢。啊，俊子好球说富贵端午安康，端午安康，放假快乐。顽石说浅浅的谈场恋爱，你不就是想不负责？哎哎哎，说啥呢？这话可不准说啊！我可不是渣男啊！微光说，小强你是没有约会吗？你非要来上这个破班吗？哎，有人看海，有人被爱，有人上班到现在。当你岁月静好的时候，总得有人替你背这个负重前行，不是？是吧？哎，谁替你负重前行了？我呀，我呀。舞动青春说，我也河南的啊，我要吃粽子。河南吃粽子一般好像吃的是甜粽子吧，就是夹红豆啊啊红枣啊这些的哈，好像肉粽吃的比较少。村长的二哥说，强哥我去你们单位门口等你的粽子，那你得等到七点喽。别等到七点了。华子哥说，今天好热呀啊，热的话咱就把空调温度调低点，哎你调到26，我就不信你还热。哎，我们直播间里头这个温度就是26度，我感觉可舒服了。哎，我跟一群机器共存。村长的大爷也说，我还以为谁呢，又要瑞厄令叮咚啊来炫我嘴里啊。来你来拿，我都不知道那生的熟的，那要是生的话你把它煮熟了你给我分点，但是熟的话今天晚上要不然就是分一个，分半拉，把它分四分之一给我，可以不？我就吃四分之一，那肉都给你吃，蛋黄也给你吃，我就尝一下那个米就行。胡杨说，陈楚生是谁呀、啊、不认不认识，不认识，你咋不认识，你咋不认识呢？一个歌手啊，咱们海南

嗯，那样。然后七月二十五号过生日啊，然后七月二十五号，今年的七月二十五号，他就要回到海南，回到三亚，然后去这个开演唱会了嘛，生日场。那刚才梅梅在这儿的时候，我还跟梅梅说，我说你要去看吗？她说我没抢着票。我说当年你没给她投过票吗？她说当年我爸号召身边人全都去给她投票。啊，就是当年她参加那个快乐男生吧，应该是啊。哎，高大大也来了，说强哥，强哥你来了，你不用去划龙舟赛吗？哎呀，你说这没给录用上，你知道吗？没给录用上，就是应聘没应聘没应也没应聘上。哎呀，还没要我，你以为是我不想吗？哎呀，实力不太允许啊。还有这个平凡唯一说，早上还以为今天都是音乐呢，没有主持人上班呢，断我安康。有的有的啊，这几天的时间呢，都有主持人陪着大家。我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排班表。来，今天上午是赵鑫陪着大家，下午就是我啊，刘富贵来陪着大家。明天周六上午是安琪，下午是坏坏。周日的话，上午是星辰，下午是村长。所以这几天呢，都会有主持人陪着各位啊，包括最后一天下午的话，路况是由苗苗来陪着大家。村长后边男人说，端午安康，我只认识苏大强，不认识陈楚生。行，你连村长你都不认识了是吧？还村长后边的男人，那个善变的男人。

其实说到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啊，说这个今年不是有这个龙舟赛吗？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啊，就在今天和明天是在世纪公园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个海域来举行。然后交警的话也会对周边的路段进行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看一下啊，它核心路段是实行这个单循环的措施的，机动车由渡海路到闸口进，然后港湾路、公园三横路这个到闸口出，调整渡海路、世纪公园路到港湾路实行由东往西单向通行，还有港湾路、渡海路到公园二横路路段实行北往南单向通行，公园三横路实行西往东单向通行。嗯，脑子绕不过来的话没问题啊，没关系，就是你到现场之后你听交警的就行了。另外啊，在活动期间关闭上世纪大桥的通道，禁止行人还有机动车在桥面上逗留，所以这个到时候大家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有朋友可能说这两天想上世纪大桥去看夕阳啊之类的，看夕阳没问题，但是你得等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你才能上世纪大桥。比赛期间世纪大桥的话，这个是行人这个电梯啊是关闭的，是上不去的。另外呢，在海淀的往返海淀岛车辆呢需要来绕行人民桥，往返滨海大道以及南区域的区域呢需要来绕行到龙华路以及海秀路。这个交通管制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在活动举办期间它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然后举办完成之后呢，结束之后啊，这个管制就会给取消。高大大说，粽子的灵魂留在蛋黄那块地方。那好的不得留给你吗？我吃点米就行了。一说到吃米，我昨天，哎，对，我，哎，我想想，我是昨天还是，哎，等一下，我是哪天呀？我在哪儿啊？我看到有卖鱼茶的了。对哦，哎。哎，我这两天我都去过哪儿啊？哎，你等等，是在西海岸吗？在西海岸还是在哪儿？反正我看到有个人他在摆摊，在卖那些东西，上头摆的有那个鱼茶，然后当时我在旁边看了三秒，然后我就走了。对不起，对不起，还是没下定决心，真的。心里还没有做好准备啊。来吧，今天呢主要就是小强陪着各位从17点到19点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咱

今天呢，主要就唠一唠跟端午有关的那些事儿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

来说一说你端午假期你吃了什么样的粽子啊，什么馅儿的粽子啊，或者是你平时你们家还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啊，或者说你家今天除了吃粽子之外有没有吃其他的，就还有你们家今年有没有就是挂那个挂艾草啊，啊，有没有挂艾草，门口有没有挂艾草啊，这你家艾草从哪儿薅的呀，还是说去哪儿买的呀，哎，都可以来说一说，或者这两天你的一个假期的出行计划也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搜索交通954，然后你点击一下关注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我突然想到，那今天如果我们家没有挂那个艾草的话，没有挂那个艾叶的话，是不是回家点个那个叫艾草香就可以了？我们家有那个艾草香，那个艾柱，就是有那种长的直接熏屋子的，也有那种短的是直接就是直接好像它有一个东西放在里头，然后放在背上或者放在身上哪个地方，说是除湿气的，你懂啊？啊，就是富贵我呀，那咱也是一个特别注重保养的人呐，真的朋友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

0: 对，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
4: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哎，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8: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8: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8: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8: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8: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

0: 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快乐不需要理由。那你爱我需要理由不？爱我不是两三天。然后在下午的17: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笑啥笑啥，掌声响起来。行行行，收。今天下午的时间从17:00一直到19:00啊，整整是2个小时的时间，都是由富贵在这儿陪着大家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来唠一唠，跟端午有关的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啊。咱就今天啊，就主要就来唠一唠跟这个端午有关的所有的事儿，包括你们家端午节有什么样的习俗啊，吃了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两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呀，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我这话题广的，直接把这假期6个主持人的话题全都给堵没了。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村长后边男人说，大强啊，村长是谁呀，是开拖拉机那个吗？那你要这么问的话这咋说呢，三个字，插出去。来，高大大说，艾草啊，去山上就有了，不用买，端午门口挂艾草那不是必须的吗，去山上就有了，那我家没山呢。你家有山呐。君子好逑说，粽子是必须要吃的，然后就是在家买一捆杂草，买一捆杂草啊，买一捆，等等，买一捆杂草。为什么买一捆杂草，都是艾叶一起煮水洗澡，那用艾叶煮不就行了吗，为啥还要买一捆杂草。小何说，来了来了，下午好，还有端午安康。我刚才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我小时候就是在河南过端午的时候，除了会吃这个粽子之外，还会吃另外一个东西。哎，说出来大家就是不要发出任何的疑问，好吧，不要发出任何的疑问，就是会吃鸡蛋。哎，没错，就是会吃鸡蛋。鸡蛋怎么做的呢？对，就是你想的那个白水煮的鸡蛋。各位，你们家那边有没有这个端午吃鸡蛋的这个习俗呢？反正我现在一想起来，每次好像就是端午的时候会吃一个，会早上会吃那个鸡蛋。除了吃鸡蛋之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我说了，你也不要发出任何的疑问，好吧？什么呢？大蒜。哎，早上就吃大蒜。那大蒜怎么做的呢？水煮的。真的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大蒜，就是平时你觉得大蒜如果生吃的话它会特别辣嘛，但是水煮之后它是没有那个味儿的，就是软软的糯糯的，基本上没有啥蒜味儿，但是它也啥味儿都没有，就是那种啊，你懂的。然后呢，鸡蛋呢也是没有啥味儿的，

0: 粽子呢就甜甜的，所以我就喜欢吃粽子，就不喜欢吃那个鸡蛋还有那个大蒜。鸡蛋嘛，你说早上补充个蛋白质也可以，那早上吃大蒜到底是为啥呢？哎，各位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就是端午节那天早上要吃大蒜，要吃鸡蛋，还要吃那个粽子啊！粽子咱就不说了，粽子可能是中午早上早中晚随时可以吃的。我现在我也没理解为啥要吃大蒜呢？为啥呢？重生在问说，刘富豪是你哥哥吗？不是啊，对，不是。现场后边男人说，不行，我就是有疑问啊，你不是山东的吗？啥毒？河南。对不起。然后爱照我心说，顶鸡蛋。顶鸡蛋又是啥？是立鸡蛋，对不对？立鸡蛋就是把鸡蛋立在那儿。哎，是在端午这天立鸡蛋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吃那个水煮蛋。平时可能早上不一定会吃水煮蛋，但是端午那天一定有水煮蛋。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啊，为啥要吃这些东西。首先啊，咱就说吃鸡蛋这个，说呀，端午节吃鸡蛋源于一个传说故事。哎，一个传说故事 long long ago、就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个瘟神，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呢，都要到下界去害人。哎，一到端午节他就下凡，他就去害人。哎呀，就是受害者呢很多还都是小孩，那这样的话，他就轻则发烧厌食，然后重则就这个卧床不起。于是呢，很多母亲们就纷纷到女娲庙里头啊去烧香去磕头啊，哎呀，求求女娲娘娘保护我们家小孩啊之类的啊，就祈求消灾降福。后来呢，女娲就找到这个瘟神了，哎，说你以后不准许再伤害我的嫡亲孩儿们。哎，这个瘟神呢，他又自知啊，他就知道这不是女娲的对手嘛，于是就问了说，不知娘娘下界有几个嫡亲孩儿呢？女娲就说了说，那你要不知道的话，这样吧，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嫡亲孩儿在他的胸前挂上一只蛋兜啊，不许你胡来。哎，就是一只挂上一个，就是有一个鸡蛋的样子嘛，就拿一个鸡蛋嘛，胸前挂一枚属蛇的鸡蛋啊。从此呢，瘟神就不敢再造次了。哎，这就是为什么端午节的时候，小孩要在胸前挂一枚煮熟的鸡蛋。所以端午节吃鸡蛋是有这个辟邪的寓意在里头的。不过呢，这个在不同地区，可能这个鸡蛋的吃法也是不太一样的。说实话，我跟大家一样，都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小时候问我妈为啥要吃鸡蛋，我妈就会告诉我，让你吃你就吃，你问那么多干啥？果然 AI 是个好东西，它能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另外还有刚才我说到这个大蒜啊，大蒜好像不是全国的，就是说对于河南和浙江的朋友来说，端午节要吃大蒜，叫大蒜蛋啊。看来河南跟浙江这块是有点接近的，就是把这个大蒜跟鸡蛋一起煮熟。有人家讲究这个大蒜要选用这种独头蒜，因为毒谐音这个独头的蒜的那个毒嘛，谐音这个毒物的毒。据老一辈的人说呀，端午节早上吃毒蒜能够驱瘟辟邪，有益健康，特别是小孩子吃了有助于杀菌啊，免得夏天吃东西时不注意会拉肚子。还有人家呢会加几片艾叶然后一起煮。然后在江西这些地方的话，人们会把鸡鸭蛋还有茶叶一起煮，也就是吃这个茶蛋。煮好的茶蛋不仅纹路清晰均匀，而且色泽光滑透亮，吃起来香味沁人心脾呀！哎，好吃啊！
1: 啊，真香！哎呀，
0: 虽然说茶蛋平时也总吃，但是在端午节这天吃，特别对于小孩来说啊，就寓意着平安无事，逢凶化吉。你看都是有说头吧，就是说那肯定那不能啥玩意儿就让你随便吃，那肯定都得有点说道啊，都得有点说道啊。爱照我心说顶鸡蛋是咋回事呢？说端午当天呢要去学校，去学校的时候会带好多鸡蛋，拿一个鸡蛋跟同学的鸡蛋来顶，谁的鸡蛋没有碎就赢了。然后呢放学回家都会带一袋子的破壳的鸡蛋。

颗的鸡蛋呢？我以为就是谁的破了就要把它吃掉，你这是就是破了就换一个，破了就换一个是吧？漫步云端说，强哥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君子好逑说，我说你杂这个杂草里头啊是有很多的，艾叶艾草必须有的，还有其他的普通话不知道怎么说的。难为你了。

所以啊，咱们各位朋友，有没有人来说一说呀？端午节假期你们家都是怎么过的？都吃了哪些东西？有什么样的习俗？哎，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痴痴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0: 来关注一下宣传，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是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也是持续开放，诚邀咱们各位市民游客前往现场来进行观赛。6月19号啊，就是今天首日赛事，上午的话是在9点到12点，今天下午的赛事是16点到18点，呀，这眼瞅着就已经要到18点了啊。下午明天的话呢，上午的赛事是9点到12点，下午的赛事是15点到17点，所以如果各位有空的话，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去到现场啊，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感受一下这种龙舟赛的激情。同时呢，也可以在旁边的这个主题市集这边嘛，然后你去逛一逛，去这个买点好吃的呀，好喝的呀，啥的啊，对吧？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孤独的展望发了4张照片啊，你这个拍照技术啊，你当我没说？你看你这自拍露了个就是左脸，然后就是甚至都不叫露左脸，真的就是这么说啊，就是眉毛都没露出来的那种，露了个左脸，露了个耳朵。然后下一张呢，你可能听到我说你没露眉毛了，你就露了个大脑门，再加一个这个眉毛，连眼睛都没露全。你这干啥的？玩拼图呢？拼图呢？真的是啊。
1: 一切朋友的安慰，一切。
0: 巴佩说：“小强哥，下午好，下午好呀。”微信公众号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说一声啊。前面忘跟大家说了，就是小强上线一般都是让大家来点歌的，就是你想听的歌你跟我说，我都给你找，只要曲库当中有咱就整。你要找那些曲库当中没有的，那我也没办法。其他主持人可能说那个提前安排好歌了，我安排好歌是有我的歌单，当然你要说你特别想听哪首歌，那我也可以给你这个排个队，是吧？当然你要记得说清楚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哈。

0: 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0: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0: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2: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九。

我决定了，哎，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决定我在今年年底之前一定要把刚才那首歌曲啊，一定要把它给学会了。有点难啊，说实话是有点难，就是咱们海南话版本的安农啊那首歌曲啊，我要把它给学会，但是有点难。祝我成功啊。

好，在下午的18: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掌声响起。我们还能想有很多，既然你不满意，是不是

0: 完了不啦，不懂。我怀疑有人在针对我，在难为我。今天下午的时间从17点一直到19点啊，都是由小强在这儿陪着大家。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唠唠嗑，然后一起来了解了解咱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啊，端午节。端午节你们家都是怎么过的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看到君子好球说家里或者店里都要挂这个，我看一看你挂的啥。这是应该是艾草吧，艾叶之类的。其实我也不太认识，我就知道它大概长那个形状啊。但是你这个叶子的形状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呢？就是你挂的这个形状啊，就是跟那个王药师他们家的那个王药师他们家的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啊。王药师他们家挂的这个好像是挺，我记得艾草好像是长个这个样子的，你挂的那个好像不太对。要不你再看一看。村里的魔兽说打卡不到了，强哥，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啊，就是那君子好球说的，可能就是他买了有这个跟艾叶然后一起的买的一捆杂草，这个应该属于是混了艾叶的那捆杂草里头的，对不？刚才是问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直接发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过来啊！好几个朋友都发过来了，收到了，收到了啊！待会儿就会挨个给大家来安排。还有刚才孤独的展望发了照片过来，我说这是去哪儿来？这是啊，说带小孩来爬山了，说在定安文笔峰，今天又没有出车，又亏了好几百块。来，今天出车的朋友把今天的流水来打在公屏上，让我看看。哎，让我看看孤独的展望今天又亏了多少钱。风铃说这么多人好热闹啊，我说是谁呢？想起来周迅那句哈哈好多人啊。
1: 我是广东话，你是口音有点重，我是海南话，你又听不懂，我们海南整用。
0: 我看一看大家来点的歌啊，东东说想听这个嘎联手啊，漫步云端说想听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还有另外一个东东啊，他说想听这个小强小强筷子兄弟的新歌逍遥仙，能放吗？能放。逍遥仙那个歌，就是大家不要只听那首歌，你听那首歌的时候你得记得你要去那个怎么说呢，看一下他的 MV。 真的就是为什么让大家看 MV 呢？不能我一个人洗。真的这两人他太会搞事情了，好像从他们最开始的那个小苹果那会儿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男扮女装，然后现在这个逍遥仙里头还有，当然这首歌我没有完整的听完过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歌吧啊，来自筷子兄弟逍遥仙儿。

0: 还挺好听的一首歌，是吧？跟大家说啊，除了这个好听，歌好听之外呢，就是他这个 MV 啊，也特别的感人啊。没有看过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啊。然后呢，其实这首歌的话，我就是还挺有，可以说是挺有这个意义的吧，因为这也是筷子兄弟差不多20年后再聚首啊，所创作出的一首新歌。你想，这对组合都已经20年了。哎，没有煽情，只有这种经历风雨之后的一种通透。当然了，也有朋友就说了啊，关于他们这个 MV 啊，就是这个 MV 啊，就是老艺术家啊，就是坚持手作啊，不擦边，不炫技，不整活啊，就纯粹个人。
1: 少年轻，无需躲避。
0: 可能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啊，可能咱不太懂啊。就是真的，就是老艺术家玩起抽象，真的没下手，没轻没重的，这整的啊。没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喜欢听这首歌曲吗？20年啊，足够让风雨写满故事，而筷子兄弟依然是把最初的热爱藏在歌里头。20载光阴酿成一壶酒，哎，举杯一笑就将半生的感悟化作了全新的国风单曲，就是这一首《逍遥仙》。
1: 暖和我一
0: 生，可以说是唱尽了人生的豁达与坦荡啊。
1: 昏郁的凡事宿命和理，我偏走逍遥仙，不管天不管地。
0: 东东就说了，说3条 MV 我都看了，就是需要洗洗眼睛，来听听没有 MV 画面的歌。那现场就求一双还没有看过 MV 的眼睛吧，好吧。我看这个他的另外一个，你看这俩东东，我一会儿就分不起来，一个礼拜天，一个东东啊。那这个东东，这个我再看他的头像，他就是这个艺术照拍的呀，就是虽然看不太清楚啊，就特别像最近看的短剧里头的那种，
1: 我的
0: 那种纨绔男二。另外一个东东啊，这个。礼拜天啊，就说了，说肖央啊，一个 MV， 还有王太利，还有一个 MV， 两个 AI MV。你别把啥锅都甩给 AI， 要不然就是，万一那就是老艺术家，老艺术家坚持手搓呢？你开玩笑呢吗？这不是吧？还有东东刚才说也要听一首歌啊，叫做《嘎连手》。

0: 首啊，感联手这首歌我也来找一找，我记得是有的啊。
1: 不问天不问地，
0: 阿三说今天跑车破500了，
1: 来去哈哈，来我喝一声天明玄
0: 机。你咋那能跑呢？你咋那能跑呢？不要命了，你一天挣这么多，你要给我留点儿倒是啊。

哎，挺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嘎联手》这首歌的话，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是海莱阿木唱的吗？他原唱叫做赵俊，对吧？好像是，我看一下啊，对，原唱叫做赵俊。然后我找的这个版本的话。

话呢，是应该是一个 AI 翻唱的版本，因为你看它里边把这个嘎联手都给读成了扎扎联手啊，是。那有朋友就问了，说小强老师，小强老师，啥是嘎联手啊？嘎，就是小的意思，就是在西北那块嘛。你看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山海情》啊，就是嘎娃什么的，是吧？就是小孩的意思，嘎就是小的意思。联手是啥呢？就是好朋友、好兄弟啊。那所以呢，这连在一起，就是从小一起玩的兄弟，那差不多就是青梅竹马的那个意思。反正对我理解的就是这个啊。

0: 逐梦哥哥说，逐梦超哥啊，说富贵儿啊，你今天的音乐真劲爆啊！哎呀，说我买的这个洗澡的草药里边有黄花梨叶子，还有百花菜。买的洗澡的草药，所以今天大家是要专门去买那个洗澡的草药吗？就是要啊，是吧？我不太懂啊。我知道今天不是要洗龙水吗？要洗龙水啊！大家有没有今天去洗龙水？不是，那我这咋动不动就洗龙水？二月二龙抬头洗龙水，这五月端午又要洗龙水。三月三的时候，忙着跳竹竿舞呢，不洗龙水。四月四好像没有这个节，五月五，六月初六又有啥节啊？你看，哎呀。
1: 往后将相奔无中男儿当自强，不是一般含着孤单来的梅花香。
0: 对，不是二月初二洗龙水吗？今天我看好像很多朋友啊，也是今天会去到这个假日海滩或者哪儿去，玩一玩水，然后。去当洗个龙水了啊！东这个东东说男二是反派男二吗？可以挑战试一试啊，看能不能做一下男二。男二一般就咋说呢？就是满脑算计，但又算不明白那种。短剧嘛，主打一个就是短平快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

0: 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月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爸，我们回来啦。
7: 外公。
8: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7: 哇，好香！
8: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7: 好呀，好。
6: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8: 哎，当然了，
9: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1: 小王，遛八月呢？
1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4: 哎呀，别过去！
1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

0: 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下午的18: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正在陪着各位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

0: 犯下的错，犯错就要认错，挨打就要立正。来，村长的二哥说，强哥，强哥下暴雨了啊，哪儿下雨了呀？来，把具体的位置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哪个区位开始下雨了呢？啊，这位，这叫夺声吗？哎，这位朋友说尬联手啊，还是赵俊版的好听啊。村长后边男人说，来首那个谁爱上你呗。谁爱上我呀？谁呀？
1: 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
0: 品味挺好，就是眼神不咋地。谁呀？
1: 匆匆走过，除了伤口。
0: 胡杨说，强哥强哥太嗨了。

0: 的错。
1: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养不胖的猪说，你不是村长吗？学不来。

先关注一下这个宣传啊，关注一下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当中，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今天的第一天的赛事呢已经结束了啊，明天的话6月20号就是这个收官赛事了。上午的竞赛是在9点到12点，下午竞赛是15点到17点，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风说对对对对对，眼瞎了啊，这个双手双脚在动，但是你该说不说，人审美在线啊，对吧，审美在线呢、啊、哎，就是至少那啊，反正哎呀就那坏坏的德华说龙舟时间表啊，刚跟你说了啊，明天上午是9点到12点，下午是15点到17点。村长后边男人说这个到底谁爱上我呀，他说阿珍呗，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心的小鱼啊，小鱼在那发了两条语音，就是要不你转个文字。球球说，蒋总今天还没有听一人我饮酒醉呢，是我听节目太晚了吗？今天没有，今天没喝酒啊，就是醉不了。还有 Milo 他发了语音消息说，能不能播一下那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好像没有找着啊。但是以前世界杯的主题曲有，今年的好像
1: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0: 风说，小强哥收工收工，今天搞了800多，将近900块够吃了。你吃啥呀，你吃900块？你再加上我，咱俩也吃不了900块呀。你这要不我再你叫上我，再叫一个，咱仨差不多努努力能吃到900。咱仨哎去吃小龙虾，小龙虾的话就是900块，就是手拿把掐，绝对的啊。凤玲说，强总真阿珍到底是谁呀？我不知道啊。詹燕海啊说，是波波路况那个阿珍爱上了那个波波路况的阿强吗？你可不敢乱说啊，可不敢乱说，我瓜哥听节目呢，我瓜哥可是在线听节目的，你别整啊，别整别整别搞别搞啊。

刚才呢有朋友说在有一些路段开始出现下雨的情况了啊，各位如果开车到哪儿发现有下雨的话呢，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啊，雨天行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啦。今天下午啊，还剩下最后十分钟，哎呀，真的第一次上班感觉时间过这么快。就是还没颠够呢就已经下班了。还说十分钟下班，你这是这谁敢想象啊，真的这是，哎呀，这班上的真的是啊，一天天的。当然了，刚才有朋友不是提到世界杯吗，也提醒大家啊，世界杯期间的话，这两天大家肯定要去看球赛，会喝点小啤啤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每天晚上都查酒驾，朋友们不要让我在现场看到你。你也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我也不想在现场看到你，好吧。

0: 来看到小敏就说了，说长留高铁站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大暴雨啊，路都看不清楚。长留高铁站，往这个南海大道的方向，大暴雨，路都看不清楚。那应该就是，我想想那个方向应该怎么算呢？长留高铁站，南海大道。长留高铁站不就在南海大道上吗？应该是往市区的方向，是不是往市区的那个方向，然后现在就有这个大暴雨的情况。还有啊，这个重生也在说长流目前是正在下雨的。还有刚才那个乱点鸳鸯谱的，你真是
1: 插出去。
0: 哎，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来找到小强了。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过来，当然你要把这个歌名你得发对啊、嗯，然后那个歌手的名字呢你尽量也带上，要不然呢我就是容易找错啊，容易找错。另外还有个宣传要提醒大家，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啊，那天的话会全国上映。影片的话就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雄陈旭的真实事迹啊，他呢是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都是在海南取景的，展现了咱们椰城风光。而且这部片子的话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的，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啊。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景。

北京。同时看到这个远眺也在说啊，高铁东站啊，期待大雨。期待大雨啥意思？你期待期待高铁东站期待的想让下雨，但它还没下，是不？

还有啊，这个青春纪念册说，他说现在的快乐同行是916音乐派对版本啊，中午的916音乐派对已经没有这个 DJ 了。我怕我搭档受不了，你知道吗？

伴随着这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今夜你会不会来，就会这一句。那我们今天，时间过太快了，真的，真的我还没颠够，时间就到下班点了。哎呀，反正就咋说呢，咱下次再见啊，朋友们。江湖路远，后会有期，是这么说的不？行了，那就祝各位端午愉快，也祝各位假期愉快，端午安康，假期愉快，祝各位吃得好啊，吃得开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拜拜了，拜拜。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

0: 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这也没啥，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黄色网格线是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防止交通堵塞的道路标线，一般呢会划设在医院、学校、消防通道等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出入口，所以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要么就是进入黄色网格线之前就停车，要么就干脆开过去停在另外一边，而且即便是在等红灯也不能停在黄色网格线。

0: 线里面等。如果在黄色网格线区域当中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大家务必进行快速处理，争取早点挪走。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
1: 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复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

0: 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6: 好呀！
5: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7: 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9: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0: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9: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0: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9: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1: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

0: 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珍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

0: 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日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弯挡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

0: 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也曾说了再见。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

0: 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

0: 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解锁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嗯，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这里是交通954台。

0: 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越漂亮，想要去找找方向，恰好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
2: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0: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0: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2: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了。

0: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1: 哇，好香！
0: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1: 好呀，
2: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0: 当然了，
3: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索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

0: 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可以。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

0: 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在日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9: 爸，我们回来啦！
10: 外公，
11: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10: 哇，好香！
11: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9: 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11: 当然了，
12: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4: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13: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4: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13: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5: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16: 应急服务在

0: 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手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